0: 音符当中。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古典乐章中一首广为人知的小狗圆舞曲，由鲁宾斯坦演奏，来自肖邦三首圆舞曲作品第64中的第一首。据说乔治桑养的那只小狗喜欢追着自己尾巴转圈，肖邦看着有趣，就把画面写进了三拍子的旋转里。那接下来继续跟随古典絮语专栏，聆听三首圆舞曲第二首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段昭旭，非常高兴在经典音乐广播里跟大家见面，分享经典音乐。什么是经典音乐呢？我理解啊，就是能够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最高成就的音乐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啊，一直都得到人们的喜爱，引起着人们的情感共鸣，甚至于还启迪着我们的智慧。那今天在这儿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肖邦的一首圆舞曲，作品64-2。肖邦啊，作为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我相信啊，应该是在古典音乐作曲家里面破圈最成功的一位了。我想没有人不知道肖邦啊，即使是从来不听古典音乐的人，他也不会不知道肖邦。而且在一些流行音乐创作者那里呢，也都借鉴了肖邦的音乐，或者是肖邦这个名字。那肖邦呢，是出生于波兰的19世纪的音乐家，他呢在古典音乐圈里啊被称为叫钢琴诗人。这个一方面是他的诗哈，就是音乐充满诗意，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一生啊几乎只为钢琴写作。那他的音乐啊，可以说曾经让无数的听众为之着迷。那就在我现在讲他的这个时候，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好几个地方都正在演奏着肖邦的音乐，或者有人正在听着肖邦的音乐。那肖邦呢，除了创作过很多大型的深刻的作品啊，他也有很多优美动人的音乐小品。那即使就是这些小品啊，也被人认为啊，他的音乐内涵可能比有的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都更丰富。那他的圆舞曲啊，就是属于这样的小品。那这首圆舞曲的产生时间啊，那也是肖邦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肖邦有一个著名的女朋友啊，叫做乔治桑，她是一个法国的作家。那在肖邦创作这首圆舞曲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两个人长达8-9年的恋情啊，逐渐走到了尾声的时候。那他两个人在生活里的摩擦呢，也越来越多。这些摩擦包括啊，乔治桑呢，这个迫使肖邦啊辞掉了自己的波兰男仆。因为肖邦虽然后来一直生活在法国，但是他呢非常怀念自己的故乡波兰，所以他身边呢总是要雇佣这个波兰的男仆，这样他可以跟他说波兰语。那他把这个男仆辞掉了之后呢，就导致家里没有人能跟肖邦说波兰语了。而且呢，乔治桑对肖邦的那些波兰朋友啊来访啊也是很不友好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乔治桑眼见着跟肖邦这个恋情啊就快走到头了嘛，就心想这也别浪费啊，干脆就拿来写本小说吧。他就写了一本啊以他和肖邦为原型的小说，哎，当然是用了化名啊，并且虚构了身份。那在这本小说里呢，乔治桑啊是给自己赋予了他所欣赏的各种优秀品质，把肖邦呢就写的是非常的内向冷漠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啊，乔治桑啊每天都会把哎昨晚上刚写好的部分给肖邦看，但肖邦愣是没看出来写的是自己，我估计是没好好看。然后这期间呢，影响着两个人感情的呢，还掺杂着乔治桑的俩孩子啊，一儿一女，特别是这个女孩跟乔治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啊。那乔治桑的女儿呢，随着年龄的长大，跟乔治桑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后来呢，这个女儿有了个男朋友啊，是个雕塑家。其实要说起来，这个男朋友啊还是乔治桑非常欣赏的，所以呢很快他女儿就跟这个雕塑家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结完婚，乔治桑才发现自己上当了，才看清了这个男的的本来面目啊，这一下各种打得鸡飞狗跳啊。最终乔治桑呢把这小两口从家里给轰出去了。那按说这个事儿跟肖邦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其实本来是没关系的，因为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啊，肖邦并不在场。但是乔治桑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是肖邦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啊，没有挺自己，而是呢比较不偏不倚，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乔治桑给肖邦写的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写道：“其他的没必要说了。”就这样呢，就结束了跟肖邦9年的恋情。那这首圆舞曲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出来的作品。那尽管没有特别的文字

然后他的第二段呢，很多人会弹得非常的欢快和轻盈啊，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背景之后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弹了。哎，比如这个版本就能让我们听到啊，在这一段里仍然是流露出了些许的苦涩。

那这首圆舞曲的第三个主题呢，是这里面最为忧伤的，速度也是最慢的，仿佛呢是在用音乐啊倾诉着无奈和复杂的心绪。

跟乔治桑的分手啊，对肖邦的打击是很大的，也让肖邦呢进入了他人生中最阴暗的阶段。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包含这首圆舞曲在内的作品六十四号啊，反过来给了肖邦以慰藉，那就是呢，当时的新音乐杂志对肖邦的这套圆舞曲给予了好评，这让肖邦的精神得到了振奋。那对于肖邦和乔治桑的关系啊，在当时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认识他俩的人啊，有的说啊，肖邦是乔治桑的吸血鬼，有的人呢则说是乔治桑荼毒了肖邦。那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当时都不在场，对吧，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还是欣赏肖邦的音乐吧。

刚刚我们跟随古典絮语聆听了肖邦三首圆舞曲作品第64号中的第二首，和第一首降 D 大调的俏皮灵动不一样，升 C 小调圆舞曲的旋律更多向内收拢，带着一些忧郁的色彩，如同一曲欢舞落幕后有人独自站在舞池边心事沉沉的样子。我们继续来欣赏鲁宾斯坦演奏的三首圆舞曲中的第三首降 A 大调圆舞曲，曲风重归舒展从容，像是漫步时随口哼出的悠然调子。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普莱尔的《口哨与小狗》，旋律简单明快。普莱尔作为长号演奏家，写的曲子并不算多，但就是这一首不到两分钟的小曲，让全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那接下来的这首曲子里也有口哨，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我们要听的是口哨与钢琴弦乐五重奏的改编版，而随后音乐小史专栏则带我们走进莫扎特的另一部歌剧《魔笛》。夜后咏叹调里花腔女高音的高音 F 是莫扎特留给声乐界的梦幻珠峰。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莫扎特与魔笛的故事。

歌剧《魔笛》是莫扎特四部最杰出歌剧中的一部。这部歌剧取材于诗人维兰德的童话集《基尼斯坦》中一篇名为《露露的魔笛》的故事。1780年，由德国音乐家席卡内德改编为歌剧脚本。

魔笛这部歌剧讲述了埃及王子在深山中遇到巨蟒，被夜后的宫女所救。夜后拿出女儿帕米娜的肖像给王子看，王子一见倾心，心中燃起了爱情的火焰。夜后告诉王子，帕米娜被坏人掳走了，希望王子能够救女儿，并允诺只要王子救回帕米娜，就将女儿嫁给他。同时夜后又赠给王子一只能够解脱困境的魔笛。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夜后的阴谋，不过最终王子还是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和帕米娜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夜后则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毁灭的代价。

在歌剧《魔笛》中，莫扎特加入了多种音乐元素，他融合了18世纪前欧洲各个国家不同的音乐特点和戏剧表现手法，使音乐语言更加丰富。在《魔笛》这部歌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莫扎特所呈现的18世纪巴洛克音乐均衡对立的理念。

1791年9月30号，歌剧《魔笛》在维也纳郊外的迪亚维登剧院首次公演，莫扎特本人担任指挥。这部剧首演时并没有获得观众特别的欢迎，可是之后每再表演一次，人气就增高一些。首演一个星期之后，莫扎特在给妻子康斯丹采的信中写道：我刚从歌剧院回来，今晚照样爆满，像咏叹调《知道爱情的男人》以及第一幕中的银铃的场面，和往日一样安口了。经典的故事设定，悦耳动听的旋律，让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历经三个多世纪长演不衰，被几代音乐人不断地进行改编和演

莫扎特本人也十分钟爱魔笛这部歌剧，他不仅亲自指挥了第一场和第二场的演出，就连临终前几小时他还渴望听到魔笛的音乐。他请人把钟放在床头，以便计算时间。他在脑海中想象着正在进行魔笛的演出，直到生命的终点。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刚才我们欣赏了小提琴改编曲《北风吹》，源自作曲家马可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中的经典选段，旋律吸收了河北民间音乐素材。演奏家谢楠用琴弓复述这段旋律时，那些音符的重量被均匀地分布在每一个乐句里，仿佛让一段远去的记忆重新回到耳畔。同样延续着马可对民间音乐的探索，我们继续来欣赏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南泥湾》。作曲家马可吸纳陕北民间曲调进行创作，也记录下大生产运动中荒山化为良田的时代图景。

刚刚我们欣赏了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中的民族三部曲串烧，由汤慕海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演奏，乌苏里船歌、鄂伦春小唱、红太阳照边疆，三首民间旋律在交响乐的肢体中铺展。

出一幅各族同心的鲜活民族音画。我们继续来听《丰年序曲》。丰收是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更是岁月征程里劳动者耕耘不辍的坚实回响。那随后八音和鸣专栏张维良演绎的《脚踏水车唱丰收》，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烟火气十足的劳动丰收图景。笛子的清亮像水车转动时发出的吱呀声，弹拨声部的起伏是水花溅落在石阶上的轻快节奏。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什么值得被反复写进音乐里？答案藏在每一个劳动者脚底的泥土里，更藏在百余年奋进征程中神州大地物阜民丰生生不息的美好答卷里。

由江先卫、龙飞、朱南希作曲的《脚踏水车唱丰收》是一首曲风明快流畅的笛子作品，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脚踏水车愉快劳动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 张维良通过笛子快速的双吐技巧，生动展现了脚踏水车快如飞，流水哗哗灌良田的情景。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春天好似一位温柔的仙女，迈着轻盈的步伐悄然降临人间。春天又好似一位魔法师，轻轻一挥那神奇的魔法棒，大地瞬间就从沉睡中苏醒，满是生机。音乐家眼里的春天又会是什么模样呢？一起来听笛箫演奏家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音乐作品《春天》。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

0: 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青海花儿、江南评弹与中国古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张嘎耸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有所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歌曲《有所思》以汉代文学家、政治家司马相如的诗作《凤求凰》开篇，不论是苍凉的西北花儿还是婉转的江南评弹，都表达出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话题。这首歌仿佛开启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阐述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感。我们一起来听张嘎耸演唱的这首《有所思》。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感到困倦了吗？过量饮用咖啡或浓茶，不仅会扰乱睡眠节律，还可能导致心率过快，引发心慌心悸。这个时候，3至5分钟的轻度拉伸运动最为适宜。快点跟随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试试做做手臂上举拉伸这组动作吧。双手十指相扣，翻转掌心向上，双臂伸直，举过头顶，身体微微后仰，感受手臂和脊柱的延伸，保持10秒，提神醒脑，为体能充电。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1888年创作的西班牙进行曲。作为一首带有异国情调的标题进行曲，西班牙进行曲延续了施特劳斯家族在维也纳轻音乐中融入民族音乐元素的创作传统。作品的开篇就可以听到标志性的西班牙响板音色，充满了浓郁的异国风情。乐曲节奏明快，旋律优美，充满了进行曲特有的铿锵步伐与华丽色彩。西班牙进行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晚期进行曲创作中的代表性曲目，也是

曲，实际上呢有一些些的标题党，因为这首曲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耳其音乐，而是18世纪欧洲土耳其热文化风潮下的艺术产物，体现了当时作曲家对异国风情的浪漫化想象。莫扎特在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的乐谱上标注的是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不过这首曲子强有力的节奏，铿锵有力的段落确实非常引人注目，与前后轻快的主题形成鲜明对比，常被单独演奏并被改编为管弦乐、室内乐、轻音乐等多种形式，成为古典音乐中雅俗共赏的经典篇章，广受人们的喜爱。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朱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我们刚刚听到的音乐作品《西班牙斗牛士》，由手风琴演奏家江杰、贺倩共同演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老友进行曲》。手风琴明快激昂，充满生命力的音色和它的便携性，使这件乐器深受大众喜爱。2017年，瑞明音乐联袂艺术家田家清携手中国手风琴演奏家江杰，从大江南北征选了十几台状态好、音色佳的中外名琴，并邀请老中青三代手风琴演奏名家共同录制了手风琴专辑《老友进行曲》。这张专辑的同名曲诞生于19世纪末，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进行曲，描绘了一群久经沙场的老兵在出征前举杯高歌，倾诉彼此间深厚情谊的场景。手风琴演奏家王宝胜、王任用两台意大利名琴组盘手风琴进行合奏，以恢宏的气势和丰富的和声层次，充分展现了手风琴的交响特质。一起来聆听这首《老友进行曲》。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时，会下意识地跟着哼唱，甚至这些旋律跟我们的一些生活场景紧密相连，比如下课铃声、咖啡馆背景声、电影配乐、短视频的 BGM 等等，而它们其实都是流传了上百年的古典音乐作品，我们却不能轻易说出它们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这样一首穿越了300多年、治愈了很多人的古典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D 大调卡农》。大约在1680年左右，这首曲子诞生了，作者是约翰·帕赫贝尔，他是德国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管风琴家，是音乐家巴赫父亲的朋友。他一生主要从事管风琴演奏与作曲。帕赫贝尔在世时 D 大调卡农并不出名，当时他更多以管风琴作曲家闻名，这首曲子是他去世之后才爆红的。卡农不是曲名，而是一种复调作曲技法。长久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首乐曲是作曲家为纪念逝去的爱人所作，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史料、手稿或是同期文献能够佐证这个爱情故事，这是后世加工演绎出来的文学创作，而并非史实。但是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不必否定那个传说，音乐本就拥有容纳万千情绪的能力，每个人都可以和着旋律安放自己的回忆和想象。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钢琴独奏版的D大调卡农，这一版本完整保留了帕赫贝尔原作的旋律框架，风格纯净舒缓，是流传度很高的钢琴演奏版本。虽然原作是一首中性曲子，但钢琴版的D大调卡农更有一种爱情的味道。
1: 琴键敲击出的卡农复调，声部之间拟追我感缠绕交融，如同两个人的感情彼此呼应，往复不休，使这首巴洛克乐曲展现出东方美学婉约的韵味。音符缓缓流淌，恰如秦观的诗句"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爱意安静悠远，又藏着一丝如梦似幻的飘渺怅然。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动画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中的插曲《你的扣肉》，这是影片中春田花花幼稚园合唱团的演唱。听出来了吗？这也是 D 大调卡农的旋律。卡农温柔循环的旋律，填上又童真又市井的歌词，一边是巴洛克古典复调的严谨，一边是港式烟火的松弛，强烈的反差感成就了全片最出圈的片段。这恰恰印证了这首曲子极强的包容性，既可以是婚礼音乐，也可以是童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D大调卡农，这一版本把这首作品原本巴洛克室内乐的气质改造为交响性抒情诗篇，饱满厚重的弦乐声部把卡农层层递进的旋律铺展得温柔又恢宏，没有浮夸的起伏，只有干净通透的声部交织，稳稳压实的低音铺垫， 把那份从容、治愈和温柔娓娓道来，不是小家碧玉式的柔情，是宏大深沉的抒怀。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沉浸在这跨越时光的乐章里。

D 大调卡农在被埋没200多年之后，于上世纪60-70年代借唱片录音重新走入大众视野。20世纪80年代又经由电影配乐的加持，最终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卡农的魅力就在于，你幸福时能听到忧伤，沉沦时能听到希望。它循环不息的音符本身就是时光最好的注脚，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感谢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门德尔松善于将美妙的旋律融入创作，他不仅是一位热情歌颂自然的音乐诗人，还是一位善于运用音乐当作画笔的风景画家。他的音乐被誉为是描绘性浪漫主义的代表。门德尔松从1838年开始创作，花费6年时间完成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堪称是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在这一乐章中，小提琴的主题纯洁柔美，似乎在温柔地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门德尔松把旋律写得极为优美动人，这部作品就如同他本人的气质一般，明朗清新。

历经六年时间创作，首演于1845年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门德尔松最成熟的器乐作品之一，结构精细，旋律优美，技巧华丽。它集中表现了作曲家典型的创作特征，如歌的抒情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乐队色彩绚丽多姿，音乐细节具有非凡的美感和表现力，而所有这些又都融汇在古典协奏曲严格的形式之中。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引子部分，继承了第二乐章有如回忆般的平静氛围。然而在一阵定音鼓之后，小提琴开始活跃起来，典型的谐谑曲风格是门德尔松追求的效果，旋律的进行出人意料，表现了作曲家的机敏才智和浪漫主义的超然情趣。让我们继续来欣赏门德尔松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
9: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作曲家杨宝志改编创作，小提琴家李传韵演奏的炫技小提琴作品《十面埋伏》。这首作品对演奏技术要求极高，李传韵挥弓如电闪，演奏极具冲击力，时而如金戈铁马，万箭齐发，时而似悲泣低吟，柔情婉转，将垓下之战的激烈场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李传韵的演奏情绪激昂，堪称疯狂，他也被很多观众称为极富现场感染力的琴魔。他会在曲目演奏完毕后激动地躺倒在地，甚至还曾经在演奏中假摔下舞台，在音乐不间断的情况下又飞身跃起。对于这种在古典音乐界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行为，李传韵说，我的演奏要给观众以新鲜感，我也需要从自己的演奏中获得新鲜感。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一个丰富的李传韵，来听这首《十面埋伏》。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1809年左右，在奥地利鲁道夫大公的赞助下，贝多芬放弃了到德国卡塞尔当宫廷乐长的机会，选择驻留在维也纳一段时间，并着手创作降 E 大调第5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也是贝多芬提献给鲁道夫大公的作品。作曲技巧炉火纯青的贝多芬在这部协奏曲中又涌现出新的创作思路。尽管此时贝多芬的听力已经严重衰退，但他带着内心对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渴望，带着复杂而深刻的情感，创作完成了降 E 大调第5钢琴协奏曲。整部作品在工整的结构中蕴含着壮阔的波澜、无穷的变化。一起来欣赏贝多芬降 E 大调第5钢琴协奏曲的第2乐章。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一首跨界音乐作品，这首由陈美演奏的 Night Flight 收录于专辑《弦外之音》当中，完美诠释了古典与现代的浪漫碰撞。拥有深厚古典乐功底的演奏家陈美，将小提琴的温婉深情与电子乐的节奏律动巧妙交织。这首 Night Flight 仿佛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云端漫步，随着乐曲灵动流畅的旋律线条，我们来感受一场自由轻盈的夜间飞行吧。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们今天来听《封神》第一部，它的原声音乐，作曲家两位啊，一位是这个格迪哈布，为《星球大战》的《原力觉醒》《星际迷航》《战地风云》等啊游戏和电影创作音乐。那么另外一位是蒙科卓兰。封神第一部的这个音乐创作融合了东西方的音乐美学，它是以交响乐为基底，结合中国的古乐元素，构建出这个史诗感和东方神秘色彩融合的音乐世界。那么他的这个创作啊，是一个双轨制的音乐架构，一个是叙事内的音乐，一个是叙事外的音乐。叙事内的音乐就由刚才说的这个音乐总监蒙克卓兰来负责，他聚焦的是殷商时期的祭祀、宫廷礼仪等场景。那么通过仿制古乐器，比如说埙啊、皮鼓啊，然后参考这个周礼春官大师的八音乐器分类法等等，还有一些上古音色来进行啊。那么叙事外的音乐呢，是由这个好莱坞作曲家格迪哈布创作。那么他采用了瓦格纳歌剧式的这种主导动机的手法，为角色设计的这种专属主题，比如说英雄主题啊、情感主题啊，然后通过交响乐来展开叙事。

院啊，并且安排了古琴升等乐器的这种教学，让他去体会中国调式的这种音程关系，调式感，这种古代的这种律制啊，它所带来的这种听感。西洋古典音乐啊，就是这个交响乐啊，

照这个根号算上去的，这叫十二平均律。那么呢，其实西方也有别的律法，中国也有这个十二平均律啊，只是说我们后来在传统音乐中没有很多的去沿用它，而在交响乐中去使用了它，使得不同的乐器能更好的往一块儿，这个通过数学的这个底层逻辑来进行融合，听觉上的融合。那么我们用的呢，比如说三分损音法呀等等，咱们中国有很多律法。那么其中一种呢，就是同样是差一倍，中间的那个比如说啊哆哆，它差了一倍振动频率。那么嗦是什么呢？是它的两个频率差的二分之一，它是取整数。这就是另一种律法，当然我说的比较简单啊，别说的太复杂了，那咱们不是搞学术研究。因为根号二，这个二的十二次方根，它去一个一个的向上去乘，那么它得到的都不是整数。但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古法算出来的，它每一个音它都形成了一个整数，那么它就有另外一种人体听觉的一种美好的这种共鸣了啊、是一种可以整除的。那么当这种

0: 索，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

0: 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白山黑水间，东北的寒风裹挟着古老的故事呼啸而过。你可曾想过，一把乐琴能如何将蒙古族的豪迈、鄂温克族的悠然、赫哲族的欢畅、鄂伦春族的英勇编织成一曲震撼人心的音乐长卷？上世纪80年代初，作曲家刘惜金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用乐琴为笔，以音符为墨，绘就了经典的乐琴组曲《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音乐世界。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的第二乐章，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唢呐的演奏在高亢中带着温暖，明亮中藏着力量，器乐化的表达呈现出更加饱满更具穿透力的听觉效果。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唢呐是一件音色独特、表现力丰富的乐器，正如著名音乐理论家周海鸿教授所说的那样，从小号般的明亮与辉煌，人声般的柔美委婉，到比单簧管与双簧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灵巧。关中情是一首格调新颖、韵律别致的唢呐协奏曲，作者梁心以陕西秦腔音调和关中地区民间音乐为素材织成的音乐语言，生动表现了关中人质朴、豪爽、乐观的性格。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山的静穆，山的宏远，在中国文化里有着深厚久远的精神内涵。翻开《山海经》，便能看见遍布神州的名山大川，其中既有支撑宇宙的天柱，也有众神栖息的神域。后来经过时代的演变，这些绵延峰峦褪去神话外衣，慢慢化作后世诗词里生生不息的青山。山便由天地世界的骨架，演变为文人安放心绪与精神理想的心灵镜像。青山在古诗词里就渐渐有了送别、乡愁、归隐、怀古等意象。

远水通波皆吾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送柴诗玉》是唐朝诗人王昌龄所写的一首送别诗，一反离别伤感的常态，将送别之意托付给青山，以开阔豁达的意境宽慰友人。山川或许拉开了彼此的距离，却隔不断真挚的情谊。只要心意相通，纵使天各一方，也仿佛朝夕相伴。这份由青山见证的坦荡胸襟，让离别多了一份温柔又开阔的力量。送别之山是青山意象中最经典的类型，核心精神来自山脉连绵不绝的地理特征。山川虽隔离开人的身体，却以同一片天地云雨维系人与人的情谊，消解离别带来的隔绝感。相思，宋，李诟。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以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重重青山既是眼底风景，也是难以跨越的距离。北宋诗人李诟在《相思》里把遥望家乡的无奈娓娓道来。在这首诗中，阻隔李诟与故乡的就是一座青山。李诟《相思》中的青山属于乡愁之山的意象。青山不再是共情的纽带，而是横亘在游子与故土之间的现实屏障，隔断眺望故乡的视线，深化了望乡不见的愁苦。从人与青山的自然关系来看，山脉通常是人类居住环境中恒定而醒目的存在之一。故乡山脉的轮廓是很多游子心中最清晰的印痕，镌刻在游子对故乡的思念里。在古诗词中表现思乡之情的作品，大多都是通过登高望远来寄托心中的情感。唐朝诗人韦应物写过：高阁一长望，故园何日归。白居易写过：故园望断，欲何如，滁水无

从古至今，青山静静伫立在诗词长河之中，它既是阻隔归途的屏障，也是连结故人的纽带，承载游子的乡愁，展现文人的风骨，见证相聚别离。世人于青山间眺望，思索，寄怀，在一重又一重山色里，读懂距离，离别，坚守。一川青霭长相伴，岁岁云山待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彩云悠悠是作曲家孔志轩受上海民族乐团违约创作的彝族四弦马林巴二重协奏曲，收录于孔志轩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专辑弄潮十月。彝族四弦演奏杨瑜，马林巴演奏胡家倩，协奏无锡民族乐团。

彝族四弦与马林巴作为主奏乐器的作品并不多见，作曲家孔志轩在《彩云悠悠》这首作品中以极具云南风情的音乐风格表现了对自然本真之美的讴歌与向往。彝族四弦的音色清脆明快，马林巴的音色温润通透，他们在民族乐队的烘托下时而对答如流，时而齐鸣共振， 模仿彩云在山间流转，山歌在山谷回荡的景象，表现出祖国西南大地的辽阔与生机。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空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爱的副歌曲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是作曲家庄建华专门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做的作品。 爱的副歌曲用中国乐器来演绎西方多声部对位的作曲技法，并运用转调的手法，让音乐获得丰富的色彩变化，既保留东方器乐的独特韵味，又展现出当代民乐开放包容的艺术格局。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三弦又名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齐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

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2024年音乐厂牌新乐府推出音乐专辑蝶魄，今年琵琶演奏家音乐制作人刘家良以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为创作核心，将东方古典意境与现代电子音乐深度融合，完成了一次国乐跨界的音乐实验。专辑《蝶魄》的开篇之作《清代》是一首气质清雅内敛的音乐作品，琵琶以温润的音色缓缓

铺陈，搭配沉稳柔和的电子音效，如同一抹东方青色在宣纸上自然晕染，古典气韵与现代质感温柔相拥，沉静高级又充满画面感，为整张专辑确定了诗意又先锋的基调。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张昭倾力创作的《洛神》，收录于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神话山海经上古传说》。这首作品集结国内优秀民乐演奏家联合演绎，以恢弘细腻的器乐编排重现曹植《洛神赋》中缥缈空灵的洛水仙景，极具画面感。《 洛神汇聚顶尖民乐演奏阵容，各类乐器的音色尽展所长，主奏箜篌清灵通透，错落生辉，抬手落弦间仙气流转，竹笛通透悠远，晕染出水云相依的诗意意境，不同声部默契配合，细腻诠释出落水寒烟神女翩跹的绝美画卷。

音乐作品《洛神》以乐会诗，以韵传情，将《洛神赋》的浪漫意境与古典美学徐徐铺展，让听者在悠扬乐声中沉浸式感受千年神话的温柔

我国传统乐器笛和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历朝历代的文人有很多都对笛箫情有独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道：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由此可见笛箫之深入人心。来听笛箫演奏家陈悦担任笛子主奏的音乐作品《如梦之境》。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笛箫演奏家胡帅的音乐专辑《笛乐新纪元》收录了《梦》《上》《和》《竹春》《暮光》《圆》这六首风格各异、跨界融合的音乐作品，涵盖多种曲风，突破了传统笛子的表现模式，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音乐元素的对话形式。胡帅以深厚的古典音乐底蕴，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思维模式，创作了《笛乐新纪元》这张充满诚意的音乐专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专辑中收录的作品《上》。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在瑞民音乐出品的专辑《鼓舞新弦》中，有一首打击乐作品《端午敬粥》，以纯粹的鼓乐来勾勒端午龙舟竞渡热火朝天的民俗图景。

打击乐作品端午竞舟以鼓为主奏乐器，搭配灵动的柳琴与清亮的牛铃，音乐层次饱满，画面感十足。急促利落的鼓点模拟龙舟健儿挥桨破浪奋力争先的动感节奏，营造你追我赶竞逐争先的紧张氛围。 轻柔的柳琴铺展江畔风光，俏皮的牛铃点缀其间，为热烈的竞技场面添了几分灵动趣味。端午竞舟用极具冲击力的鼓乐声动再现龙舟疾驰江面岸边人声鼎沸的端午盛况，热烈铿锵的节拍里饱含端午民俗的烟火气息，尽显华夏儿女奋勇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气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

0: 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

一曲《枉凝眉》写进《红楼之梦》，作为八七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经典歌曲，由王丽萍作曲的《枉凝眉》以婉转凄清、意韵悠长的旋律，道尽世间深情与怅惘。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枉凝眉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一》。常静以古筝清透空灵的音色，将《红楼梦》中的宝黛故事娓娓道来，细腻克制的演奏，婉转低回，意境悠远，尽显东方古典美学的含蓄与深情。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起二胡，它既没有钟、鼓、磬、埙那么悠久的历史，也不及琴、笛、筝、琵琶有那么丰富的流传曲目，而它却因轻便、价廉、易学，成为寻常百姓的亲密朋友，开启了很多人的音乐之门。1915年才有了第一首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病中吟》，它是由国乐先辈刘天华先生创作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由音乐理论家杨荫流和曹安和录音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成为享誉中外的20世纪华人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二胡的创作基本都是由二胡演奏家自身这个群体完成。60年代，一些专业作曲者开始为二胡创作。作曲家刘文金就是在大学期间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

到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是刘文金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于1982年在北京首演。二胡竟然可以表现长城这一博大厚重的主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作品。二胡协奏曲《楚颂》的问世，让人眼前一亮。楚颂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刻画出英雄与爱情两个主题形象，赞颂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勇与执着，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与信念。2014年，楚颂在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演后，被业界认为是近10年以来最成功的二胡原创作品。青年作曲家李伯禅因这首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才华，在民乐界广受关注。楚颂一开始是英雄的主题，黯然悲凉，紧接着进入深情缠绵的爱情主题，极具民族韵味的旋律亲切感人。华彩部分的快速段落为每分钟170拍的速度，大量的快速换弦和换把需要演奏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才能一气呵成。2016年，二胡演奏家孙煌的专辑将《楚颂》确定为主打作品，这也是《楚颂》首次录制唱片。我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记得在录音时需要钢琴来承担乐队的协奏功能，所以钢琴伴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尤为重要。我们特别邀请了曲作者李伯禅担任钢琴伴奏，他和孙煌配合默契，两人出色地诠释了作品的丰富内涵，留下了一个精彩的录音。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由卢荣玉词曲创作的《春明》是一首公益歌曲，以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画卷，以春天向明天生长，脚印会写下诗行等歌词，预示成长是一个持续向前不断积淀的过程。前行路上每一个坚实的脚步都为未来谱写出动人的篇章。歌曲《春明》的旋律温暖而充满力量，与歌词相得益彰，传递出一种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我们一起来听王庆爽演唱的这首《春明》。

包慧茶和他的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佳爱和佳彤共同演唱的歌曲《草原深处是我家》。小妹妹和小姐姐的演唱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坦诚，这是草原人家的真实写照，更是这快乐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侗族是一个可以把世间万物都唱进歌中的少数民族，这首夏蝉之歌也不例外。歌词通过一些模仿声音的小游戏，表达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一领众鹤，多声合唱的侗族大歌，洪亮磅礴而自由。侗族大歌《夏蝉之歌》描摹出自然界的天籁之声，空旷而又清纯的声响效果，带来静美如画、和谐如水的独特美感。唯美空灵的侗语吟唱，令人不由得想要去往侗乡秀美的山水之间。

来自侗族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从侗族传统音乐中找寻灵感，创作并演唱了不少具有侗族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琵琶声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侗族大歌和侗族假声琵琶歌。在这首歌中，吴俊龙尝试了侗族假声唱法、侗语说唱等多种演唱方式。歌曲《琵琶声声》在编曲上采用电子音乐元素，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对话，别具一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欢乐中国，中国欢乐，欢乐的你我，欢乐的生活。这首歌徐飞演唱的《欢乐中国》，不论是歌词还是歌名，这首歌呢都充满着非常喜庆的气息。徐飞的演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祥和幸福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江源，踏雨。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解，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歌曲《阿里的星空》用音符赞美了阿里的美丽，歌颂了在这里挥洒热血的每一位奋斗者。下面来听王传亮演唱的《阿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歌唱家童铁心以军旅家国题材歌曲为主，很少演唱抒情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表达爱情的作品，叫做《我心为你燃烧》。这首歌展现了童铁心演绎细腻情感的能力，也成为了中年群体表达相守之爱的经典曲目。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0: 倾听山水。
1: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请跟随我来到美丽的贵州。

贵州是多山的一个地区，森林植被非常的好。那么在贵州呢，居住着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民族，就叫侗族。侗族之所以被大家熟悉，我相信侗族大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侗族大歌呢，是自带和声的这么一种形式，这点在中国的传统的合唱方式当中就非常的罕见，因此也以它的特点被列为联合。

但我们这次呢不是大歌，而是小朋友的歌，是侗族的童谣《森林是我家》，而且有一位年轻可爱美丽的侗族小姑娘为我们演唱，她的名字叫潘杰。

坐堂日前三次都做不成，蜻蜓飞呀飞，老人种田嘛难去梗，就是很难把那个田梗给去好。蜻蜓像花一样的张开翅膀，老人开田难去梗，饮水灌地过田坝，大树的桥下呢把人行。所以这里是一首特别风趣、幽默、可爱的侗家童谣。森林是我家，闭上眼睛，似乎我们就来到了森林包围、群山环绕的贵州侗族之乡。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芒康九歌碧玉一样的山谷，在这首九歌当中呢，爽朗热情的歌声伴着拉弦乐器碧望的伴奏，凸显出了芒康姑娘的从容大方和美丽自信。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感受美酒飘香，来听歌唱家王红梅演唱的《一杯美酒》。我的爱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歌曲《远方》。童年时的远方是自己的梦想，而今天的远方是自己的家乡。在旋律中，我们也听到了宁可的故事和对家乡的思念。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一部经典电影的经典之处，不仅是因为故事的精彩，还源于一首首动听的电影歌曲。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歌曲，叫做《天涯歌女》，由方琼演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在岭南地区流传着很多优秀的民间音乐，吸引着很多音乐人进行改编，彩云追月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马上要听到的广府情里，就可以听到彩云追月的旋律。

0: 是成班朋友仔排排坐食嗰个，唔打机唔听收音唔放榜，一到海外媳妇半地郎就唔理咁多。时光飞过，日月如梭，过去十六年，佢哋一路陪伴我，到我成熟咗，大个咗，知足咯。今日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空不掉一碗粥，我家藏阿宝教死我，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投宿。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你的眼睛好像那明亮星星，不停向我闪烁。你的笑脸好像那雪莲，在那冰封上绽开了洁白的花朵。词作家小光毫不吝啬用各种优美的词藻来形容美丽的伊犁姑娘，而曲作家徐沛东用欢快的旋律和节拍描画了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摇篮曲不仅可以哄宝宝睡觉，也是与宝宝的沟通过程。妈妈会把对孩子的希望唱进歌里，比如这首由怡人制造和曲比阿乌共同演唱的《怡香摇》，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彝族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还有妈妈对孩子的期望。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2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汤飞演唱的《岁月静好》，这首歌曲将流行音乐元素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相融合，用委婉动人的旋律，风格多样的配器，拨动了听者的心弦。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也很优美。歌曲《相思黔东南》的演唱者阿佑朵就来自于这个地方，由杨昌泉作词、文邦明作曲的音乐作品《相思黔东南》展现出了黔东南的自然风光，让听众感受到黔东南的魅力与温暖。阿佑朵独特的声音很好地表达出了黔东南这方水土的独特风情。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湖南民歌别具风味，体现着人们的情感，也反映着人们的生活。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宏伟演唱的《澧水船工号子》。澧水船工号子没有固定的唱本和唱词，也不需要专门从师，全凭先辈口授，代代相传。这些号子大多因时因地因人即兴而起，脱口而出，虽然比较通俗，但豪气冲天，充满了艺术魅力。

0: 赶上你钱呐、啊！啊哈哈！嘿呦嘿呦嘿！嘿，嘿，努力嘿，带呀，拿住栗子，带呀，家有钱的，带呀，一杆撑倒，带呀，天外天老，嘿吼，嘿吼，嘿吼，嘿吼，嘿喽喽喽嘿。好喽喽喽嘿老好哩吼带呀胆大细心走天下了大风大浪我不怕胆大细心走天下了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大家一起立正枪过把山呢不为难拿稳舵咱们走
1: 咱们走
0: 稿子拿好莫有火齐心协力好过山弟兄们呢加把劲弟兄们呢加把劲走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楚楚演唱的云南花灯调《山茶说》。花灯调是花灯戏最原始的曲调，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花灯调，而这首婉转的旋律也表达了阿妹对阿哥的情谊。稍后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来聆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带来的《我爱你中国》，歌曲凝聚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歌词从山川河流到花鸟草木，全方位地抒发着对于祖国的赞美。合唱团磅礴大气的演唱，也将炙热的家国情怀层层递进，颇具感染力。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轻松明快的童声合唱，带着奶奶的音色。歌曲描绘了夕阳下的澎湖湾，祖孙相伴漫步沙滩的温馨日常，满是童年的惬意氛围。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清新舒展，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唱出了来自童年的一份柔软回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晨钟敲响，沉睡了一夜的上海苏醒了。随着各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最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即将在我们的耳边展现。

俏皮的旋律颇有行进感，一声声的牙力牙力听来真挚又可爱，再现了老上海的弄堂风情。

歌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坚强作曲，根据上海本土耳熟能详的叫卖小调改编，他巧妙地利用转调，让有腔有调的叫卖声变得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最为难得的是，叫卖声之间的转换也处理得自然契合。从修表磨剪刀的吆喝，到桂花赤豆糕的叫卖，一首歌里负责吃穿用度的摊贩们可谓应有尽有，热闹极了，令人仿佛置身于旧时上海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属于平凡生活的热气腾腾。

同样既展现了音乐艺术美感，又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的合唱作品，还有这首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2014年，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民谣歌手冯翔借汉阳门花园这一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边的口袋公园的变迁，细腻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歌曲副歌处以花卉、天气的变化为衬托，感性地抒发出对故乡的深切依恋。自2016年歌曲正式发布以来，这首《汉阳门花园》收获了无数知音，也诞生了一版又一版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个合唱版本，没有使用复杂的编排，踏实的男声拖着亲切的女声，唱出温润暖意，钢琴声和雨声的轻柔相伴，令人回味无穷。当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晴天里的阵阵江风，雨夜里的漫漫花香，还有那浓浓藕汤、淡淡清茶，每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每一道舌尖的味道，都构成了生活可爱的方方面面，也构建出一张鲜活的武汉音乐地图。

赋予时间以经典。

我有一段情唱给朱公听，以前我并不了解这首歌，这两年渐渐的在很多地方听到了这首无锡民歌《无锡景》，不知道您是否跟我一样也很喜欢这份吴侬软语的温柔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小小无锡景》，是作曲家潘行子民根据无锡景创作的合唱作品，用现代合唱的写作技法讲述江南古往今来的美景与幸福生活。这首歌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带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这首《游子吟》是很多人熟悉的歌颂母亲的诗歌。通过这首古诗，我们可以感受母爱的温暖。《游子吟》的作者孟郊早年漂泊无依，一生贫困潦倒，直到50岁时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职位，结束了常年漂泊流离的生活，将母亲接来与自己同住。《游子吟》这首诗就写于此时，诗人仕途失意，饱尝了世态炎凉，此时更加觉得亲情的可贵，于是写下这首发于肺腑、感人至深的送母之诗。2006年出版的专辑《新学堂歌》中收录的《游子吟》是一首充满深情的作品。作曲家古建芬以抒情的旋律描摹了一位母亲为临行前的孩子缝补衣裳的模样，两人没有任何对话，但是一股暖流却涌上心头。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港乐是否依然能打动今天的你呢？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谭咏麟的声线醇厚深情，把秋日的离别唱得格外动人。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秋日里的体面告别，藏在心里的温柔回忆，都随着歌声在我们的心底沉淀了很多年。经典的旋律就是这样，始终陪伴着你我，温暖着你我。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三重奏大都以钢琴、贝斯和鼓作为基本的组合方式，这样的搭配兼具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和声与节奏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一些电子乐设备开始出现在这样的搭配里，使得音乐家们在音色上大做文章，带给听者更加丰富的听觉感受。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新锐爵士三重奏组合 GoGo Penguin 的音乐就是如此，以精巧的结构和动听的旋律段落，诉说着属于新古典风格的优雅与深邃。来欣赏一支短小精悍的曲子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 短短1分16秒的时长，带来点燃生命的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清冷的和声器音色自带怀旧氛围，粤语独特的韵律腔调搭配舒缓绵长的旋律，带来独属上个世纪的情怀质感。黄凯芹《晚秋》这首歌讲的是跟爱人明日就要分别，内心的不舍与怅然，深秋的晚风成了疏解心情的唯一帮手，非常富有秋日特色的一首作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乡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耳边这首《心太湖美》由戴瑞演唱，由他本人词曲创作。戴瑞是一名来自无锡的音乐人，这首歌延续了经典歌曲《太湖美》的水乡意境，同时又加入了现代流行元素。歌词描绘了太湖的碧波、白帆和思乡情怀，用音乐勾勒出了一幅全新的

耳边听到的是由来自于云南普洱的歌手朱静熙翻唱的《小河淌水》。《小河淌水》由尹怡公于1947年根据云南弥渡民歌《放羊调》和《月亮出来亮汪汪》进行整理改编，融合了茶马古道上的民间情感和个人乡愁。歌曲以月亮、小河等意象抒发深切的思念，而在朱静熙的这个版本当中，他用电子编曲营造出更加细腻又动感的听觉体验，描述的不仅是村寨里的小河淌水，也是梦中的家乡。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爵士乐是什么？别紧张，我不是要和你聊概念。我想它的旋律早已悄然地潜入你的生活，在咖啡馆氤氲的香气里，在商场流动的光影中，或是在某一部让你意乱情迷的电影瞬间。从爱乐之城的星光浪漫，到花样年华里的暧昧情愫，甚至是你妈妈奶奶都念念不忘的卡萨布兰卡，爵士乐仿佛是一种会呼吸的底色，为画面注入了灵魂。爵士乐的故事要从100多年前的美国说起，种族偏见带来的艺术局限比比皆是。一位叫 Joplin 的黑人男孩偏不服气，硬是把欧洲古典的规整框架和非洲音乐的切分音揉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叫拉格泰姆的音乐。这虽然不是爵士乐本身，却给20世纪初新奥尔良爵士的诞生种下了最带感的节奏基因，也让人们在这个时候听出了浪漫。

术家，常常要到身后才被认可其伟大。果然在 Joplin 去世五十年之后，大家才越发懂得他的价值。拉格泰姆让音乐变得灵活又多变，当然这都归功于 Joplin 一辈子的坚持。而爵士乐呢，正是在更早的蓝调音乐基础上吸收了拉格泰姆的灵动精髓，慢慢融合发展出来的。不过还有一个小插曲，你还记得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那一段燃爆的钢琴对决吗？

主人公1900对打的那位钢琴家，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大师 Jelly Roll Morton。只是电影里的对决呢，它是虚构的。他会被刻画成那样，大概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跟大家说，是我创造了爵士乐。但不管毛腾先生的争议多大，是不是在吹牛，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在爵士乐里的分量。他把拉格泰姆硬朗刚强的节奏变得柔软轻松，减少了那些多余的修饰，还加入了摇摆感。而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摇摆感，正是爵士乐灵魂的脉搏。

夜晚就应该泡在爵士乐的柔情里，让我们暂时脱离尘世的烦扰，一起沉浸在这份音乐魅力中摇摆一下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是由君子演唱的《立秋》，是一首2000年推出的民谣作品。歌曲把青春的憧憬与爱情的起伏揉进秋日氛围里，旋律如秋风般自在流淌，几笔弦乐的铺陈浪漫多情。君子清亮又带着不羁的嗓音，将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的释然唱得鲜活又有力量。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巍的《世外桃源》，以古琴曲酒狂的旋律贯穿整曲。许巍的这首《世外桃源》以舒缓的节奏勾勒出音乐世界里的世外桃源，歌中描绘了桃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节，也唱出在思念中体会到的生命无常。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这是由李玉刚演唱的《落花》，在您的耳边为您送上一份古典情怀，淡雅的词藻暗合如丝如缕的女儿情怀，通过对于落花、红豆等事物的描述，寄情于景，表达了一种缠绵悱恻的怀念之意。岁月随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的世界没有尽头，地球的歌为您开启环球音乐之

箫作为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古人赋予它很多温润可人的名字，琼箫、碧箫、凤箫等等。或许在古人心中，箫是仙界的乐器，它所奏出的自然是超凡绝尘的仙乐。箫一般由竹子制成，在出土的汉朝陶俑和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中就已经有了吹箫的形象。在古代，箫还有用玉或者瓷制成，

现在耳边欣赏到的《玉箫笙鹤》改编自南音古曲，不疾不徐，古朴典雅的曲调别具特色，充分展现了南音古曲的细腻悠扬。这部作品很容易让听者产生与音乐合二为一的感觉。

耳边的这首洞箫曲《清明上河图》清婉悠扬，随着悠扬的旋律，仿佛一幅古老的画卷在我们眼前缓缓展开。乐曲是根据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一画而成。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在我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就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一般。北宋的百姓们倾城而出，汴河两岸应有尽有，皆是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洞箫曲《清明上河图》以清婉悠扬、余音袅袅的乐音，充分体现了画卷的壮阔雄伟，让人仿佛置身于宋代繁华的街市，感受到了当时的热闹。

傍晚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客群《将军令》。这首歌在当时推出的时候，一下子就抓住了很多人的耳朵。当然，这首歌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盲目的跟风、跟流行，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一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 Tank 三国恋。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2: 眼睛干涩，脖颈前倾，这是长时间保持单一姿势久坐的结果，仿佛身体都要被电脑屏幕吸进去。试着贴墙静站5分钟，放松双眼，收紧核心，让后背紧贴墙面，头部、肩部、臀部、脚跟成一条直线，轻松塑造好体态，躺瘦小心机，这不就有了？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的是魏金栋演唱的《我的家在北方》。这首歌以北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为背景，歌颂了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壮丽河流，以及赫哲族人民勤劳创造新生活的精神，也饱含游子对故土的深切思念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梵音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南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南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南音传承人赖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问你往哪儿去，你说幸福是唯一，离他不远就五百里。王丽达演唱的《五百里》是一首表达思念之情的作品，第一人称的表述方式让人感同身受，引起想家的人极大的共鸣。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讲讲几个有关交响音乐会的冷知识。

在服装文化中，黑色代表庄严与肃穆，因此在交响音乐会中，乐手们大多都统一穿着黑色的礼服进行表演。穿黑色不仅是为了保证音乐会的仪式感和舞台上的统一性，更是为了让观众将注意力放在音乐上，而不被其他因素干扰。不过在特殊的节日和主题中，乐手们有时也会换上其他颜色的衣服来烘托音乐会的氛围。细心的乐迷可能会发现，管乐乐手在演奏的间隙会拆开乐器倒水，这个水专业的说法叫做管壁冷凝水。

掩耳之势完成，让观众难以察觉。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乐手总是在音乐会开始前要现场调音呢？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乐器对温度非常敏感，如果不校准就会产生音高上的偏差，演出前最后的调音是为了保证演出效果。另一个原因是这一举动能够起到提示观众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的作用，久而久之，这也成为了音乐会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

那么您知道调音的时候对的是哪一个音吗？答案是小字一组的 A， 它也被称为标准音。而双簧管作为乐团里所有乐器中标准音最稳定的乐器，承担着为整个乐队调音给 A 音的任务。

交响音乐会里乐团成员人数众多，不同的乐器声部有时会有好几位乐手演奏，如果有人在合奏中出错了，指挥能听出来吗？这是当然的，指挥作为一个乐团的灵魂，耳朵是超乎寻常的厉害，谁在演奏上，在音准上有一点点的偏差，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另外，指挥的手势、动作、表情都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演奏过程中，整个乐团必须注意指挥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够准确演绎作品。通常乐手们一边看着乐谱，一边还要随时紧盯指挥，还不能忘记演奏。一个水平高超的乐团都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长时间的磨合，才能够达到默契十足。在交响音乐会中，还有一个冷知识经常会被人忽略，那就是乐章之间其实是不应该鼓掌的，现场观众要保持安静，这是为了保证一部作品的完整性，也能够保证观众在欣赏过程中的延续性。所以无论您听到刚刚结束的那个乐章有多么精彩，都请把热情的掌声留到曲目结束时吧。在指挥双手完全放下并转身致谢时，意味着一首曲目演出完毕，这个时候就请不要吝啬您对他们赞美的掌声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

0: 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孙燕姿第一天，轻快的旋律，积极向上的歌词，充满了热血，追求的是自由自在，给听到的所有人都传达出一种非常开心的心情状态。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飞儿乐团演唱的 Fly Away， 这首歌传递出一个信息，一个积极向上的鞭策和鼓励，也是让所有的人勇于追寻自己的梦想。一起来听飞儿乐团 Fly Away。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小至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作为他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奠定了他小旋风的偶像地位，并且这首歌以深刻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跨越时代的青春记忆符号。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其实它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更是一首关于青春觉醒的诗篇。它告诉我们，接受不完美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即使回忆不再美好，那些经历本身也构成了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请出周慧敏，自作多情。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马赛克乐队翻唱自李宗盛的经典代表作《鬼迷心窍》。说到马赛克，是一支具有典型80后怀旧气质的独立乐队，他们的音乐除了有为女孩而写和80年代复古的元素，也充满着对现实社会的关照。他们的歌也许就特别像是周星驰的电影，在嬉笑怒骂当中隐藏着很多的泪点和思考。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李宗盛

流光飞舞。原说电影《青蛇》的配乐比电影更加精彩，哀怨至极，风情万种，完全用音乐表现着电影当中的内容。每一个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一个眼神和动作，而所有惆怅都在这一首《流光飞舞》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回忆往事。成龙，醉拳。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之前咱们聊过音乐行业里边同行之间互相欣赏提携的故事，今天咱们啊再聊一个。舒曼和肖邦啊都生于1810年，本来啊算是同龄人，但是舒曼呢他生于德国，肖邦呢生于波兰，所以舒曼算是在古典音乐的主流世界。所以等肖邦来到德奥法国的时候呢，舒曼已经成名了，而肖邦呢还算是初出茅庐。就在1831年啊，舒曼偶然发现了肖邦的作品二号，就是那个让我牵你的手变奏曲，顿觉眼前一亮，哎，立刻就给这个音乐大众报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其中的名言就是那句脱帽吧先生们，这是一个天才。正是舒曼的这篇文章啊，把肖邦带入了德国读者的视线。而当肖邦读到这篇评论的时候呢，也表现得非常开心愉快。此外啊，那句经常出现的关于肖邦的标签式的话语，他的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出自舒曼。那除了用文字表达对肖邦的钦佩之外呢，舒曼还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用音符来描绘了肖邦在他心目中的印象，那就是舒曼的狂欢节。狂欢节呢是舒曼的一个钢琴套曲，所谓套曲啊，就是一套钢琴曲，里面呢是由一首一首的钢琴曲组成的，每首呢还都有标题。在狂欢节里呢，每一首就都好像是狂欢节里出现的人物之类的，比如说啊，有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岳父维克，有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作曲家门德尔松等等。而这里呢还有一首就是肖邦。那钢琴家李斯特曾经在1855年首演了这部狂欢节，并评价说啊，这部作品应该列为舒曼的以及所有这种体裁的作品里最成功、内容最丰富的一部。那在舒曼这套钢琴的狂欢里啊，肖邦呢是第12个出场的。在这个曲子里呢，舒曼用音乐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肖邦音乐的气质和特点，感觉很像肖邦的夜曲或者前奏曲。其中呢有肖邦式的如歌旋律，我给大家弹一下。

总之呢，相信每一位熟悉肖邦音乐的朋友啊，都能听出舒曼在这首作品里向肖邦致敬的用心。这首曲子非常短，只有14个小节，但是需要从头反复一遍，因此相当于呢是28个小节。有一些钢琴家啊，在演奏的时候啊，会第一遍遵照谱子上强的指示，但是第二遍呢，就是反复那一遍啊，他就弹成弱的了，哎，以此来形成音乐上的对比。那么反过来呢，在肖邦的创作里有没有和舒曼相关的作品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肖邦的第2叙事曲。这首曲子呢是提献给舒曼的，所以如果想了解肖邦对舒曼在音乐上的回应呢，可以去听听这首叙事曲。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

0: 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虽然说这首歌很短，但是却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感受到了轻松、明快、迷人和浪漫。一起来听黎明《非我莫属》。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收听音乐能量包，今天要与您分享一首可以让心平静下来的优美作品，来自我国著名的声乐演奏家吴彤，作品名为《岩头雨》。这首作品的灵感源于吴彤在一次雨后读到的一段故事，讲的是北宋时期有位禅僧通过雨落屋檐而开悟的故事。檐头水滴，分明粒粒，打破乾坤，当下心息。音乐家吴彤将感受写成音乐《檐头雨》，并在声乐的基础上加入大提琴的音色，形成流动的听感。作品开端，大提琴先是作为节奏乐器单音伴奏，仿佛从屋檐落下的雨滴，带着宁静的气氛。而后声乐出现，如泣如诉的旋律线条仿佛人们的心声，细数着时间与空间带来的感悟。当情感表达到极致时，大提琴又转而变成和声乐器，衬托声的婉转与多情。作品仿佛一幅在我们耳边铺展的水墨画，充满装饰的写意之美。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孤单背影》来自于陈慧娴1992年发行的专辑《归来吧》。这首歌改编自马翠茹的普通话歌曲《什么样的爱你才会懂》。陈慧娴的粤语版以钢琴与弦乐勾勒出雨夜的孤独，更将失恋后的怅惘与追问唱得克制而动人。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歌曲《原谅不美好》是郁可唯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温水》中的作品。这首歌由知名音乐人张亚东操刀制作。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于郁可唯自己的生活感悟，那就是成长就是学会接纳不完美，原谅生活里的小遗憾，用豁达与善意和世界温柔的和解。来听郁可唯《原谅不美好》。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继续夜晚专场，这次咱们换个口味，我们来聊聊小夜曲。它就像古典音乐里的晚安曲或者告白短信，温柔又浪漫，专治各种睡不着想不通需要一点甜蜜调剂的夜晚。说到小夜曲，莫扎特这首 G 大调小夜曲绝对是顶流之一，尤其是咱们现在听到的第四乐章，旋律轻快的像在月光下划船，又带着点俏皮的小灵动。在实际演奏的过程中， G 大调小夜曲可以自由扩充弦乐人数，很像一场随性的音乐 party， 听着它感觉什么烦恼都能暂时放一放，先跟着音符晃一会儿再说吧。

如果莫扎特的小夜曲像月光下的舞会，那德沃夏克的这首就像是星空下的私语。德沃夏克特别擅长用弦乐营造温暖轻盈的氛围，这首小夜曲就是弦乐配色大师的示范作品，只用弦乐不用管乐，却照样织出一片细腻柔和的夜色。听着它，仿佛能看见星光在弦上轻轻跳动，很适合人闭眼享受。

小夜曲最早起源于欧洲骑士文学，最初的源头是欧洲小伙晚上在姑娘窗下唱的情歌。在古典音乐里有歌曲之王之称的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过许多精彩的小夜曲，耳边这首舒伯特小夜曲是在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发现的。在当时的欧洲民间传说里，天鹅在去世时会唱出最美的歌，这和舒伯特本人的创作经历有点像。这部舒伯特小夜曲所在的歌集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是天鹅之歌。

最后我们再来一首俄式浪漫，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有种裹着毛毯在火炉边听故事的感觉，旋律宁静的仿佛让人听到雪落下的声音。柴可夫斯基自己说，他的小夜曲创作也受过莫扎特的影响，但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哪里是莫扎特的夜晚，这分明是莫斯科的夜晚。伏尔加河上的月光，俄罗斯人独有的深情与辽阔，尽在这首曲子中了。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要听到的这首《花样年华》remix 是电影《花样年华》原声音乐的衍生作品。这首歌是梁朝伟和张曼玉带来的对唱歌曲，词曲当中写进了电影故事中的暧昧情愫。梁朝伟和张曼玉以电影当中周慕云和苏丽珍的角色带入演唱，低沉与清冷的声线交织在一起。

0: 掠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智者要水，仁者要山。山的静穆，山的宏远，在中国文化里有着深厚久远的精神内涵。翻开《山海经》，便能看见遍布神州的名山大川，其中既有支撑宇宙的天柱，也有众神栖息的神域。后来经过时代的演变，这些绵延峰峦褪去神话外衣，慢慢化作后世诗词里生生不息的青山。山便由天地世界的骨架演变为文人安放心绪与精神理想的心灵镜像。青山在古诗词里就渐渐有了送别、乡愁、归隐、怀古等意象。

山川或许拉开了彼此的距离，却隔不断真挚的情谊。只要心意相通，纵使天各一方，也仿佛朝夕相伴。这份由青山见证的坦荡胸襟，让离别多了一份温柔又开阔的力量。送别之山是青山意象中最经典的类型，核心精神来自山脉连绵不绝的地理特征。山川虽隔离开人的身体，却以同一片天地云雨维系人与人的情谊，消解离别带来的隔绝感。相思，宋，李垢。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以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重重青山既是眼底风景，也是难以跨越的距离。北宋诗人李垢在《相思》里把遥望家乡的无奈娓娓道来。在这首诗中，阻隔李垢与故乡的就是一座青山。李垢《相思》中的青山属于乡愁之山的意象。青山不再是共情的纽带，而是横亘在游子与故土之间的现实屏障，隔断眺望故乡的视线，深化了望乡不见的愁苦。从人与青山的自然关系来看，山脉通常是人类居住环境中恒定而醒目的存在之一。故乡山脉的轮廓是很多游子心中最清晰的印痕，镌刻在游子对故乡的思念里。在古诗词中表现思乡之情的作品，大多都是通过登高望远来寄托心中的情感。唐朝诗人韦应物写过：高阁一长望，故园何日归。白居易写过：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无山万里余。故乡的青山是游子心中最清晰的印痕。

从古至今，青山静静伫立在诗词长河之中，它既是阻隔归途的屏障，也是连结故人的纽带，承载游子的乡愁，展现文人的风骨，见证相聚别离。世人于青山间眺望，思索，寄怀，在一重又一重山色里读懂距离、离别、坚守。一川青霭长相伴，岁岁云山待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星空之下，总有一颗独一无二的灵魂在灿烂绽放。接下来要听到的 Vincent 是王若琳在2009年发行的翻唱作品，她将唐麦克林的民谣原作改编为慵懒的 Bossa Nova 曲风，用空灵忧郁的声线致敬画家梵高波折又浪漫的人生。这首歌曲的旋律如星空一般静谧，藏着天才画家的孤独与炽热。一起来听王若琳带来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温暖。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在歌剧、交响曲与钢琴协奏曲这三个领域的创作相互渗透，游刃有余。他的钢琴协奏曲以无可比拟的灵性，兼具了歌剧性与交响性两方面的特点，同时又独具钢琴的个性。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五钢琴协奏曲 K450 创作于1784年3月15号，同年3月24号首演，由作曲家本人担任钢琴演奏。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莫扎特将这首协奏曲与 D 大调第十六钢琴协奏曲进行了比较，他说，我认为他们都是在演奏时会使人流汗的协奏曲，但是第十五钢琴协奏曲在难度上击败了第十六钢琴协奏曲。许多钢琴家认为第十五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比较难的一部，它有很多的快速音阶，还需要在许多不同和弦之间上下移动，要想完美的演绎这部作品是不小的挑战。

莫扎特的第十五和第十六钢琴协奏曲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莫扎特在这两部作品中使用了大型管弦乐队。在第十五钢琴协奏曲中，莫扎特第一次在中曲乐章中使用了长笛，在第十六钢琴协奏曲中则使用了小号和定音鼓。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十六钢琴协奏曲 K451 创作于1784年3月22号，同年3月30号首演，我们一起来欣赏。

1784年，莫扎特忙得不可开交，他上午要教学生弹琴，夜里要参加音乐会，用来作曲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使这样，莫扎特在百忙中完成的钢琴协奏曲竟然有六部之多，也就是第14到第19。其中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 K453 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比之前的三部钢琴协奏曲都更让人感到亲切。在这部作品中，独奏钢琴与协奏乐队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G 大调这个亲切的主调充满了隐藏的欢笑和伤感。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八钢琴协奏曲 K456 据说是为盲人女钢琴家帕拉蒂斯而作。这位钢琴家虽然五岁时失明，但长大后却成为了既能作曲又能演奏钢琴和管风琴的音乐家。降 B 大调第十八钢琴协奏曲于1785年2月13号在维也纳布鲁克剧场首演，莫扎特本人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中各种乐器的肢体有效地相互为用融合在一起，使整部作品熠熠生辉。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组一般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和大管组成。每当音乐会开演之前，双簧管会吹出悠长而优美的标准音，为整个乐队校准音高。木管乐器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音乐史上，作曲家们为木管乐器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 K622 创作于莫扎特去世的1791年，这部作品是为当时维也纳宫廷的单簧管演奏家斯达勒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阿尔弗莱德·普林兹担任单簧管演奏。在第一乐章中，单簧管简洁雅致的音色与乐队互为补充，精彩至极。

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中，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在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长笛演奏维纳特里谱。

1777年9月，莫扎特离开萨尔斯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的家里。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斯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大管演奏家蒂尔马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成功，让拉赫玛尼诺夫彻底走出了低谷，迎来了多产而辉煌的创作。其中，完成于1909年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以极具挑战性的技术要求和浓烈的情感表达闻名于世。这部作品在世界钢琴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钢琴协奏曲之王。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复杂的音型，肢体艰难的技术，比如快速的和弦、震音、双手交叠、大量的装饰音等等，让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在作品表现力上达到了巅峰。有音乐评论家甚至说，演奏三个乐章的钢琴家如同产了几吨煤的超大负荷量。高难度的技巧，非同寻常的力度，不仅使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成为了职业钢琴家演奏技巧的试金石，也让听过的人为之震撼。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舒伯特的一生非常短暂，他在世期间并没有获得极高的知名度，生活非常窘迫。他的作品在生前没有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甚至许多作品都没有发表过。然而在舒伯特的音乐中，无论忧郁还是欢乐，都是作曲家对所处时代产生的真情实感的流露。舒伯特有编号的钢琴三重奏共有两首，今天我们就来聆听这两首三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降B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

舒伯特的两首有编号的钢琴三重奏作品，分别是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D898和降 E 大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D929。其中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旋律明朗抒情且富有歌唱性，尤其是第二乐章丝丝入扣的旋律，大提琴和小提琴好像是在一问一答的对话，钢琴则像是一位倾听者，伴随着旋律的进程不时地插着话。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因为三重奏中的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都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个性，相互间的融合不是很容易，所以在室内乐中，钢琴三重奏应该算得上是比较特殊的题材。舒伯特用他创作弦乐四重奏与钢琴奏鸣曲的写作经验，利用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这三种乐器表现力丰富的特点，使钢琴三重奏中的它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钢琴与提琴的个性在作品中分别得以充分地展现，既和谐又不失个性，达到了顾此不失彼的效果。虽然是室内乐，但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一号钢琴三重奏长度接近45分钟，三个声部轮番登场，各有表现。

舒伯特的钢琴三重奏是他室内乐作品中最能够掌握古典曲式与他浪漫语法之美的作品，呈现出清新爽朗的曲风。舒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号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D929完成于1827年底，属于舒伯特后期的巅峰之作。无论是内容、规模还是知名度，都超过了他的第一号钢琴三重奏。这首作品庄重典雅，具有戏剧性，曲风也更加成熟。在这首作品中，舒伯特不再单独追求乐器的演奏效果，而是着重用富于变化的旋律来刻画情感的起伏。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深

继续收听。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这首由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莱创作的旋律，曾经让无数人为之落泪。中国交响乐团在指挥家胡秉旭执棒下，用温暖如丝绒的弦乐铺陈出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音乐从钢琴轻柔的引子开始，弦乐缓缓唱出那支熟悉的主题，温柔深情，却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伤。它让人想起电影里的那句台词：“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世纪的欧洲远没有今天的科学昌明，当时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音乐八卦，那些琴技风神、作品难道离谱的音乐家，搞不好都是偷偷跟魔鬼做了灵魂交易，不然普通人怎么可能练出逆天手速，写出凡人望尘莫及的神仙曲子呢？

朱塞佩·塔蒂尼是巴洛克晚期意大利最顶尖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凭借一首曲子就在乐坛掀起了滔天巨浪。这首曲子曲风诡谲凌厉，华丽狂放，技巧更是刁钻复杂到极致。当年除了作曲家本人，几乎没有人能完整演奏，所以这首乐曲在当时被视为小提琴演奏的禁区。大家都疯狂地好奇，塔蒂尼到底开了什么外挂，才能创作出如此旷世佳作？面对众人追问，这位大佬直接抛出了一个自带悬疑片氛围的诡异故事。塔蒂尼是这样说的：1713年的一个深夜，他梦见了一个魔鬼。一开始，魔鬼压根懒得搭理他，自娱自乐地拉起了小提琴。可这随手的演奏，直接把当时琴技早已声名在外的塔蒂尼狠狠震撼到了。

帕蒂尼听得自愧不如，佩服得五体投地。塔蒂尼连忙上前请教，如何才能拥有这般神仙琴技？结果魔鬼轻飘飘丢下一句，想学可以，拿你的灵魂来交换。起初塔蒂尼还有些犹豫，可魔鬼的琴声实在太过诱人，仿佛有什么魔法，一听便深陷其中，根本无法抗拒。在极致的诱惑之下，塔蒂尼答应交易，甘愿出卖灵魂来换取魔法般的演奏技巧。紧接着魔鬼为他演奏了一首旋律华丽、技巧炸裂的乐曲，还悄悄向他传授了高难度颤音的独家秘诀，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塔蒂尼从睡梦中猛然惊醒，二话不说抓起纸笔疯狂默写，还原出梦里听到的整首乐曲。因为曲子里满是华丽又刁钻的颤音，他干脆为作品起名为《魔鬼的颤音》。

当然，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杜撰的，无从考证。但是塔尼尼认定这就是他的宿命奇遇。1765年，塔蒂尼亲口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朗德，拉朗德把它写进了自己的书里，于是灵魂幻神曲的传说正式流传开来。不管怎样，在塔蒂尼一生创作的众多小提琴作品中，论音乐的旋律绝美和技巧的登峰造极，达到如此程度的只有魔鬼的颤音这一首。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请让一缕维也纳的叹息滴入你的心河，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爱之悲伤。这首创作于1910年的小品最初被克莱斯勒戏称为仿古作品，假托某古典大师之名发表，足见其旋律之永恒。音乐在温柔摇曳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上流淌出一条甜美中浸透忧郁的旋律，小提琴的滑音与颤音运用极其细腻，如同泪光在月下闪烁。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精准捕捉了爱情中那份甜蜜与惆怅交织的近乎幸福的伤感。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这是典雅规范的小步舞曲，搭配三声中步的结构。A 段是优雅端庄的三拍子宫廷舞曲，尽显古典时期的精致仪式感。中部转为柔和的三声中部，单簧管悠扬的旋律缓缓吟唱，与弦乐交织出脉脉温情。莫扎特在两个部分里巧妙安排单簧管进出，让这件乐器时而融入弦乐之中，时而又成为舞台中央最璀璨的焦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插上门德尔松歌声的羽翼，飞往恒河边的芬芳梦境。这首创作于1836年的艺术歌曲，歌词源自海涅的诗篇，钢琴如涟漪般的琶音伴奏，模仿着竖琴的声响，旋律舒展而宁静，充斥着一种纯美与憧憬。它描绘了爱侣在歌声中飞向东方乐土，在椰林月下安息的画面，是浪漫主义诗乐合一理念最完美的化身。在纷扰的世间，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温柔甘露。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肝栖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请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爱在深秋》。谭咏麟的这首老歌被小号重新演绎，多了一份明亮和辽阔。小号的音色温暖，带着金属的光泽，像深秋午后的阳光一般穿过梧桐叶洒落下来，旋律在中高音区缓缓流淌，透露着一种爱过才知情重的淡淡感伤。但这种感伤却不沉溺，更像一个人站在落叶满地的街头，回望一段走散的感情，嘴角带着释然的微笑。秋风再凉，心里还有暖意。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蒂姆·詹尼斯的音乐好像是心灵的洗礼和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与向往，悠扬的旋律，交响乐渲染的背景，每个简短的音乐片段都描绘着令人心动的画面，海岸线的惊心动魄，日落时的绚烂辉煌，海岸永无休止地向前涌动，梦幻的旋律优美舒展，也是梦开始的地方。Where dreams begin.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不了情》。这首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老歌，在小提琴的琴弦上缠绵悱恻，琴声一起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字迹模糊，但每一页都写着一个情字。小提琴把旋律拉得悠长婉转，如泣如诉，仿佛在说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弦乐和竖琴在背后轻轻应和着，像夜色的叹息。音乐渐弱时，你会明白，所谓的不了不是纠缠，而是那个人、那段时光已经长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将思绪随着波浪荡漾。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罗马尼亚作曲家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圆舞曲。这首作品完美捕捉了多瑙河的诗意与忧郁，旋律如河水般宽广绵长，弦乐与木管的对话深情而委婉，圆舞曲节奏则似柔波推涌。据说作曲家在创作时正身处爱河，音符间流淌的既有热恋的温暖和光亮，也有如河水般逝去而不复返的淡淡忧伤。作品被誉为是东欧的蓝色多瑙河，是一首献给河流与爱情的银色舞曲。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过海面，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莫扎特出新作了，

2024年9月19日，在德国莱比锡市立图书馆发现了一首此前从未面世的莫扎特作品。这份手抄稿用深棕色墨水在米白色的谱纸上写就，各部分单独装订，标题为 C 调小夜曲，现在被重新命名为 C 大调小夜曲，编目为 KV648。莫扎特的这首 C 大调小夜曲是弦乐三重奏作品，分为7个小乐章。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1乐章进行曲。

据推测，莫扎特的 C 大调小夜曲创作于1760年代中期至末期，应该是莫扎特10到13岁期间创作的作品。这首作品于2024年9月21号进行了首演，从发现乐谱到首演仅仅只有2天的时间，这足以证明世人对莫扎特的爱戴。我们来欣赏莫扎特 C 大调小夜曲的第2乐章快板。

大众对青少年时期莫扎特的了解主要集中在他的键盘音乐、咏叹调和交响曲等方面，但从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编写的清单中，我们不难得知，莫扎特在青少年时期还创作了许多室内乐作品，只是这些作品都不幸遗失。因此2024年发现的这首弦乐三重奏 C 大调小夜曲可谓补上了莫扎特音乐拼图中缺失的一块。我们继续欣赏 C 大调小夜曲的第三和

科赫尔目录是收录莫扎特音乐作品的权威档案。据了解，研究人员是在编纂最新版的莫扎特音乐作品档案时发现了 C 大调小夜曲的乐谱。研究人员乌尔里希莱辛格表示，这份乐谱可能来自莫扎特的妹妹，很有可能是哥哥为他所做的生日礼物。妹妹或许是为了纪念哥哥而保存了这部作品。268岁正是闯的年纪，退出生物圈，没有退出音乐圈，这些都是网友对新发现的莫扎特作品的评论。在这些幽默评论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莫扎特的喜爱。这次新作品的发现为音乐爱好者带来了惊喜。我们继续欣赏莫扎特 C 大调小夜曲的第五乐章柔板、第六乐章小步舞曲和第七乐章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间奏曲是介于歌剧表演段落或交响曲乐章之间的过渡性音乐，它通常不承载主要的故事情节和情感发展。由于间奏曲往往篇幅不长，作曲家在创作时需要更加注重音乐语言的精炼，通过巧妙的和声设计、精致的旋律编织以及丰富的节奏变化，使间奏曲在有限的时间里展现出丰富的音乐内涵和深刻的情感表达。首演于1890年的独幕歌剧《乡村骑士》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由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谱曲。歌剧《乡村骑士》以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现实生活为素材，音乐富有西西里岛的民间音乐风格。第八场与第九场之间管弦乐演奏的间奏曲是歌剧间奏曲的范例。这首间奏曲只有48个小节，但是却以其荡气回肠、孤寂沧桑又惆怅百转的特质，打动了无数乐迷。

在歌剧《乡村骑士》获得成功之后，作曲家马斯卡尼创作了三幕歌剧《友人弗利兹》。这部歌剧1891年在罗马首演，出现在歌剧《友人弗利兹》第三幕的间奏曲，凄美动人，用极大的张力展现了一段深情的爱情故事。

沉思曲是作曲家马斯奈1894年创作的歌剧《泰伊斯第二幕第一场与第二场之间的间奏曲》，又被称为《泰伊斯冥想曲》。这首作品向人们展示了爱情的美好，是经久不衰的小提琴名片，也是马斯奈的代表作之一。

思曲结构简单，旋律优美，情感层次丰厚，在甜美中又饱含苦涩，乘着清澈的分散和弦的伴奏，小提琴奏出了著名的抒情性主题。这一主题在原歌剧中出现多次。沉思曲表达了泰伊斯通过沉思冥想，内心挣扎，最终获得平静的心路历程。随后，主旋律缓缓传达出绵绵不绝的希望，余味悠长。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1: 您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对于爱乐者而言，当代钢琴家皮雷斯与作曲家肖邦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异的关系。皮雷斯这位以内敛著名的葡萄牙女性钢琴家，好像是一位善于炼制细致微妙声音的钢琴炼金师，她总是能够透过细微的表达方式转换着音乐内在的发展。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肖邦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钢琴家皮雷斯以清澈的音色，富于张力的情感表达与优雅的触键，让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具有了新的活力与新的色彩。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弗朗茨·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好像是浪漫主义音乐中的一组小珍珠，每一颗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音乐瞬间是指19世纪兴起的一种钢琴特性小曲的名称，这一名称由舒伯特所创。舒伯特这位奥地利音乐巨匠，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无数令人难忘的作品。舒伯特创作六首音乐瞬间时，正是浪漫主义音乐兴起的时期，音乐家们开始追求更自由、更具有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就是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诞生的。

据说舒伯特有一次在朋友家即兴演奏了一段旋律，朋友被深深打动，便将这段旋律记了下来。后来舒伯特看到这份乐谱时，竟然忘记了这是自己的即兴创作，对其赞叹不已。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舒伯特惊人的即兴创作能力，也体现了这些作品的自然流畅和即兴性质。舒伯特的音乐语言中透露着一股俏皮，即使是在病痛缠身的情况下创作的这些作品，却依然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

舒伯特六首音乐瞬间的风格非常多样，从温柔的抒情到活泼的舞曲，从深沉的情思到轻快的游戏，每首都有独特的情感和氛围。这些作品的结构虽然短小，但音乐形象却非常集中和鲜明。比如第三首 F 小调，就是其中最著名、流传最广的一首，它的旋律优美而富有表现力，充满了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在演奏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时，演奏者不仅要关注音符和技术，更要捕捉和表达那些细微的情感变化。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美好的清晨，阳光已经铺满窗台，那音乐也准备好了它的问候，希望它们可以像晨风一样轻轻拂过耳边，然后悄悄地落在你的心里。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铁匠波尔卡》。约瑟夫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也是施特劳斯家族里公认最有天赋的一个。这首《铁匠波尔卡》里，作曲家用小铁针作为打击乐器，模仿铁匠打铁时的叮当声。波尔卡的节奏轻快，铁针的敲击声穿插其中，热闹又有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这首波尔卡还有一个名字叫叽叽喳喳波尔卡，描摹的是女士们聚在一起闲聊时的场景。小约翰·施特劳斯用这首曲子证明，音乐不仅能够描绘大自然的风雨雷电，也能描摹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在星光璀璨的施特劳斯音乐家族当中，约瑟夫·施特劳斯是个特别的存在。本来是专业工程师出身，25岁才半路出家搞音乐，妥妥的天赋异禀，一出手就是近300部作品。不过跟家族里其他人热闹奔放的风格不同，约瑟夫的音乐总带着股内省的温柔劲儿，旋律一起就像诗句在耳边流淌，既深情又细腻，人送称号音乐诗人。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起手快速波尔卡就诞生在维也纳音乐最闪光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维也纳不只占据着欧洲音乐的 C 位，更是社交风尚的标杆城市。赛马早就成了当地上流社会的心头好，看台上的淑女们摇着扇子，绅士们举着望远镜，马蹄扬起的尘土里都飘着香槟的气味。约瑟夫这个理工文艺男灵机一动，不如把赛马场搬进音乐里。于是他用音符当画笔，刷刷刷刷，骑手的风姿、骏马的身影全在旋律里活过来了。

乐曲一开场，引子部分就是熟悉的快速波尔卡节奏，打击乐短促顿挫滚奏打底，管乐器和弦乐你一言我一语，清脆利落，富有韵律。您听，像不像小马驹们哒哒哒踩着小碎步准备起跑，清脆又带感。到了 A 段主旋律部分，弦乐开始疯狂跳弓，管乐也飙起了高亢的旋律，那感觉活脱脱就是骏马们撒了欢的奔跑起来，骑手们奋勇争先的大场面。尾声穿插马鞭打击的音效，整个赛马场的热闹欢呼沸腾全在耳边炸开了，音乐充满了感染力，一听便让人心情昂扬。

1870年2月，这首作品在施特劳斯三兄弟的施特劳斯乐团慈善舞会上首演，维也纳观众当场就被俘获了。转眼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他早就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常客，经典永不缺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们可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演奏里既有老维也纳的优雅底子，又悄悄注入了新锐的艺术气息，就像给经典穿上了高定新衣，还是熟悉的味道，又让人耳目一新。再听到这首曲子，不妨想象你自己就坐在维也纳赛马场的看台上，阳光正好，马蹄声渐近，您就是看台上最尽兴的观众，也是这首百年经典最懂它的知音。

0: 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1828年的巴黎，深夜的烛光在罗西尼的书桌上摇曳，这位意大利歌剧巨匠紧皱眉头，反复翻阅着五幕十四场的威廉退尔剧本。德国戏剧作家席勒笔下描写13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壮烈史诗，虽令他心潮澎湃，却也因冗长的戏剧结构而犯难。最终他毅然召集诗人比斯、作家马雷斯特与克莱米欧，开启了一场艺术跨界的改编之旅。9个月的日夜雕琢，谱架上的音符逐渐汇聚成一部四幕歌剧，而这部作品即将在音乐史上掀起惊涛骇浪。

威廉退尔是席勒的最后一部重要剧作，歌颂了在压迫中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罗西尼敏锐捕捉到其中的戏剧张力，大胆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巧妙融入瑞士民间音乐元素，将辛辣的讽刺与深情的抒情融于一炉。1829年8月，当歌剧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时，激昂的旋律与跌宕的剧情震撼全场。这不仅是罗西尼歌剧改革的巅峰之作，更奠定了他在意大利音乐界的不朽地位。相比歌剧本身，威廉退尔序曲的光芒更为耀眼，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这部罕见的四乐章歌剧序曲宛如一部浓缩的交响诗，每个乐章都独立成章，却又紧密相连，共同诉说着自由与抗争的故事。序曲第一乐章如同一幅细腻的油画，长笛与竖琴轻柔勾勒出阿尔卑斯山的静谧晨曦，弦乐的低语描绘着山间潺潺溪流，让人仿佛置身于瑞士的秀丽风光之中。紧接着第二乐章骤然响起雷鸣般的定音鼓，铜管乐器的轰鸣如暴风雨般席卷而来，急促的弦乐如同激烈的战斗号角，生动展现出瑞士人民与侵略者的激烈交锋。当暴风雨的喧嚣渐渐平息，第三乐章以单簧管的悠扬旋律开启，田园牧歌般的曲调抚慰着听众的心灵，象征着和平的曙光再次降临。将序曲推向高潮的是第四乐章，激昂的小号声破空而起，奏响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快速的弦乐如同马蹄奔腾，节奏愈发紧凑。这段旋律极具感染力，常被用于影视作品中马队疾驰的场景，成为自由与力量的象征。旋律中自然美景的柔美与革命志士的坚毅完美交织，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饱含为自由献身的壮烈。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序曲片段，作品取材自瑞士民族英雄的故事。从暴风雨的翻滚到阳光普照的凯旋，这首序曲本身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叙事，也因此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那沿着罗西尼的歌剧创作轨迹，我们继续来聆听。接下来，古典序语专栏将带来他笔下别具一格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正好的音乐专栏则带我们走进更多经典咏叹调。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序语，我是段昭旭。要说起古典音乐作曲家里的段子手和搞笑大咖，我脑子里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罗西尼呢是一位歌剧作曲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功成名就了，红的都摸不得了。所以他30多岁啊就不再创作歌剧了，开始享受生活。罗西尼的生活里啊经常跟朋友们开一些没溜的玩笑。比方说啊，有一次朋友们呢准备给罗西尼建一个雕像。那罗西尼就问他们啊，说这雕像得花多少钱呢？朋友说2万块钱。罗西尼说，那这样得了，你把2万块钱给我，我上那雕像的底座上站着去。啊，从这儿您就知道罗西尼这性格了哈。那罗西尼这种幽默可爱的特点啊，自然也会在他的音乐创作里流露出来。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啊，有一次罗西尼在威尼斯啊接到了一个歌剧剧本，就在这出歌剧里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咏叹调，充分显示了罗西尼那种风趣的有些淘气的性格。当时歌剧创作呢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在正歌剧的第二幕里一定要安排一些由次要演员来演唱的咏叹调。这类咏叹调呢就被称为叫做冰激凌咏叹调。听这名就知道这种咏叹调并不怎么重要，因为之所以叫它冰激凌咏叹调呢，就是因为唱这些咏叹调的时候啊，就是让观众们吃点心喝饮料的，基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听演员在唱什么啊。这就像是一门兄弟艺术演员经常说的那句啊，我们哥俩的表演呢就是某某某喝水，观众朋友们上厕所的时间。那罗西尼当时在威尼斯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啊，就发现里面这个女配角啊，不仅是长得这个啊文言文叫奇丑无比啊，而且唱的呢也没法听，听来听去试来试去啊，他就只有一个音能唱好，那就是那个中音区的一个降息。俗话说啊，强者不抱怨只改变。那在这儿呢，罗西尼的才气和机智就发挥出来了，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给这位女歌手夺身创作了一首啊，从头到尾他只需要重复演唱一个降息的冰激凌咏叹调，而曲子的旋律变化呢全都交给了担任伴奏的管弦乐团。结果演出之后啊，这个效果出人意料的好，而且那些吃吃喝喝的观众啊居然头一次被这首冰激凌咏叹调给吸引了，并报以热烈的掌声。那这种神来之笔在古典音乐历史上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首冰激凌咏叹调。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咚咚咚咚，
1: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来聊聊歌剧，这门诞生400多年的古典音乐连续剧。虽然带着高雅艺术的光环，但里面的不少唱段其实特别接地气，甚至可能你早就听过，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今天这期节目就带大家轻松解锁几首经典歌剧咏叹调，保证你听完也能在朋友面前显摆两句。咱们先来听一首劝人上进的神曲，你不要再去做情郎。这出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唱段讲的是机智的男仆费加罗劝另一个小兄弟别整天恋爱脑，赶紧去当兵锻炼锻炼。这首作品轻快又洗脑，堪称是18世纪的励志神曲，男中音唱将们个个爱不释口。

说到莫扎特，这位音乐界的天才少年还写过一首超高难度的咏叹调，堪称是歌剧界的极限挑战。接下来就请欣赏摩迪里夜后的《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听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声音的杂技。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感慨，人怎么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接下来咱们换个赛道，来到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剧和《费加罗的婚礼》其实是姊妹篇，人物一脉相承，剧情前后衔接。虽然《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晚创作了几十年，讲的却是前传故事，顺序有点绕，但剧情和音乐真的特别香。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理发师费加罗的打工人主题曲《快给大忙人让路》，一起感受一下19世纪的顶级牛马日常吧。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聆听了唐俊桥竹笛演奏的罗西尼主题变奏曲。罗西尼的旋律原本在歌剧院里被男高音唱得流光溢彩，那落到竹笛的气息里完全换了一副模样。意大利的华丽花腔换成了东方的婉转滑音，管弦乐的铺陈变成了一根竹管与钢琴的轻盈对话。我们从西洋经典的竹笛诠释转入到国风原创的民乐意境，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关大周的《醉花间》。关大周是当代影视配乐领域的代表人物，《醉花间》里笛箫相应，琵琶与电子音色交缠，像是一个人独酌到微醺，花影在杯中晃动。
1: 如果说有一支曲子能把唐诗宋词里的雅致与浪漫揉进旋律里，那关大周创作的《醉花间》一定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脱胎于古典词牌名，旋律婉转悠扬，开篇便以轻柔的民乐音色铺陈出一幅朦胧的写意图卷。竹笛的清冽，古筝的温润，二胡的绵长交织缠绕，恰似文人墨客醉卧花间对月抒怀的悠然心境。不同于传统民乐的规整演绎，关大周在创作中巧妙融入了现代编曲技法，让古朴的旋律多了几份灵动与通透，既保留了中式音乐的留白意境，又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关大周的《醉花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8: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0: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1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0: 张开耳朵，
10: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阿卡贝拉无伴奏人声合唱是一种颇具创意的合唱音乐形式，演唱者们不仅以不同声部的美妙和声来演绎歌词，还会运用声音技巧模拟贝斯、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声响，做出创新性的发声。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 Resound 理想人声乐团，它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阿卡贝拉乐团之一，于2012年成立于广州，由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发起。

在他们的众多作品中，《广府琴》尤其值得一听。《广府琴》以广东歌手东山少爷所演唱的歌曲《西关小姐》为主线，融合了广东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童谣，其中包括《月光光》《外来媳妇本地郎》《彩云追月》等歌曲的标志性段落。编曲人陈少阳在编写作品时，把这些满载着广府人共同记忆的旋律有机融合，并加入说唱和 R&B 元素，让这短短三分钟的歌曲既保留了岭南文化的传统韵味，又洋溢着现代活力。

现代的碰撞，传递出广府文化的独特丰盈模样。最有趣的是，他们用人声模仿的二胡、拉弦与弹拨的声响，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感谢有这样的年轻音乐人，将对自身文化的深深认同感、归属感，做成温热美好的艺术佳肴，传递给更多人，收获享受。

0: 我哋嚟唱翻呢首歌。
1: 蓝恐不调一壶粥，我家藏百宝教死恶，为求家和万事兴，
2: 哪怕乌龟头缩缩。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侗族大歌《五月蝉之歌》。侗族大歌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演唱形式，曲式结构复杂，声部多，演唱时不需要指挥，全凭演唱者严格的训练所形成的默契，往往一气呵成。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无字传歌声，侗族大歌这种从春秋战国时期传唱至今的艺术形式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歌中不仅有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还有侗族同胞的爱情故事、神话传说。音乐人李杰在去侗乡采风的时候看到了鼓楼、风雨桥，侗族古调、侗族大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他创作了歌曲《家园》。

0: 续了将近不到三个月，我记得是900多户人家，到处都是歌声。比如说稻田里边割麦子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小伙子拉着牛腿琴跟姑娘谈恋爱，到学校都是小孩子唱动歌，你走到哪儿都有歌声。
1: 2021年，李杰将《家园》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在间奏部分加入了侗族大歌的演唱。侗族古调与世界音乐的碰撞，让歌曲《家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侗族大歌的古老神韵，在现代编曲的衬托下，展现出更加绵延的感染力。这不仅是别出心裁的音乐设计，更是创作初心的回归。这个版本让侗族大歌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更加世界性的音乐风格。
0: 过去的古调给它拾起来，录成音频和视频，能保留下来，能传承下去，这是老祖宗的东西，这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就是多彩的中国声音。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